0: Tanqishdan katta mukofot. Qava uchun aman tozaq qog'ozining darajasi yana mi yuqori ko'tarildi. Ava o'tkazishchanligi, suv simirishchanligi yaxshi bo'lib, xonim-qizlarni rohat his qildirdi. Tanqishdan katta mukofot. Qava uchun aman tozaq qog'ozining darajasi yana mi yuqori ko'tarildi. Ruqiya Abulqasim tavsiya qilgan bu mahsulot do'yindimi mas qadamda setiladi. Oltin uzuk mukofoti sizni saqlab turmoqda.
1: Do'stlar, 174 qatna san'at radiosining Gulg'unchilar programmasi bo'yicha antish beryapmiz. Tuvanda diqqatingizda bo'ldig'ini Muhabbat nuri orqaliq chegara rayonidagi o'smirlarni yoritaylik sayibsi. Bu sayibimizda biz bir o'qituvchi bilan tanishimiz. Uning ismi Feng Shuangshang. Qarmay shahrlik 7-chi o'rta maktabning ximiya o'qituvchisi. Bu yil 54 yoshga kirgan. Dars munbarida 30 necha yil turgan. Uning o'quvchilarining hammasi Feng muallimning ximiyani ko'rguli bo'ladigan, tutquli bo'ladigan, o'yinig'ili bo'ladigan narsaga aylantirish iqtidori borligini biladi. Оның дәрісханысы зады қандақ. Бүгін біз бірлікті Фэң Шуаншуаң мұғалімнің екайысыны аңлаймыз.
2: 这个国庆, 冯双双没出远门, 也没休息, 假期对他来说, 是备课的时间, 冯双双,
3: 国庆就备备课啊, 然后也没准备去哪玩, 现在要上到, 马上上到第, 第三单元是一个, 物质的结构奥秘, 它里面讲的分子、原子、离子, 这些孩子都看不到, 然后我们一般都要准备一些, 微观的粒子实验, 让学生做一些硅藻泥的呀, 轻质粘土的呀, 这样子的一些模型。
2: 分子、原子、离子看不见摸不着, 怎么讲给孩子听? 冯双双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动手把微观世界做出来, 可这只是他课堂一小部分, 更多时候, 他面对的是比这麻烦的多的事儿, 冯双双。
3: 准备实验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考虑到学生的安全， 学生接受程度， 学生操作程度， 但是只有实验能打开孩子那种想象力， 能让孩子真切地感知到化学怎么回事， 我们还得硬着头皮上， 不做实验是不行的。
2: 这份硬着头皮上的坚持， 让冯双双的课堂不断破圈， 为了让孩子感知看不见的氮气， 他托人问找门路， 冯双双。
3: 后来我就把液氮罐买好了， 到那个在摆点摊了， 开上车， 然后厂长也是千叮咛万嘱咐， 要怎么绑好， 不能倒， 不能碰， 反正我第一次拿的时候， 还带了个助手过去。
2: 液氮零下196度， 一接触空气就腾起浓重白雾， 教室瞬间被尖叫和掌声填满。 第二年， 冯双双把全年级学生集中到操场， 办了一场液氮秀， 液氮飞可乐， 液氮顶乒乓球， 视频传到网上， 抖音点击量突破10万次。 克拉玛依市多所学校 后来也在科技节里做起了液氮实验。 热闹看完， 同学们也会追着问为什么。 冯双双，
3: 你看水火箭能飞这么高， 确实是我们给了他压力， 但实际上压力就是动力。 你告诉他们压力就是动力， 不要害怕压力， 有多大压力呢， 释放多大动力， 你们的未来全靠你们自己拼搏。
2: 一场实验， 不只讲道理， 也讲人生。 冯双双，
3: 小实验， 大道理， 很多道理， 你看起来在学上有用， 但实际在生活中、生产中， 包括你以后工作中， 你一辈子都是有用的。
2: 在冯双双眼里， 教育不只是学科教学， 他当过多年班主任， 班级里有一套奖惩规矩， 他开过班级小卖部， 用勋章兑换小零食， 每月举行集体生日， 每周开减压班会， 这些做法看着简单， 背后是他对教育的一层理解。 冯双双，
3: 我们学生毕业了很多年， 有时候跟我聊起都是， 老师，其实你的教育理念特简单， 就是对的坚持， 错的改正。 他们只要错完错之后， 他们都现在已经学会不抱怨了， 有任何错误之后， 他立刻想怎么去弥补， 怎么让事情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点是我教育生涯中我感到我很欣慰的一个点。
2: 学生饶佳瑞，
4: 我是一个转到冯老师班级的插班生， 我的学习也不好， 老师从来没有嫌弃过我， 会拖累班级的后腿。 当我迷茫或是做了错误的事情， 冯老师总会第一时间给我正确的引导， 给我信心， 让我坚定前行的道路。 冯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是如此的深爱， 他看我们的眼神都透露着欣赏， 相信和喜欢。 在这么优秀的老师的带领下， 不优秀都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非常感激遇到冯老师。
2: 家长马艳红记得， 每次月考后， 冯老师会把每个孩子每一科的进步 整理成PPT， 月末班会上用精神鼓励 加物质奖励， 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 马艳红，
5: 他不会因为孩子的成绩

0: 出版专著《中学化学实验设计与教学策略研究》，他更愿意谈的是徒弟和年轻教师。今年54岁的他还有一年多退休，说到未来，他想的最多的还是人。冯双双，
1: 我希望每一个老师每个从教者都能够感知到教育的这种幸福感。我经常有一句话说，无数的家庭，无数的人们，无尽的未来都跟我有关。我就真的感觉我的一个肩上挑的是一个家的未来，一个肩上就挑的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复兴的重担。我最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者是我以后退休能看到我的，看到我们整个克拉玛依的这种教育啊，就再上一个台阶吧。